不会不会吗黄能奥。一地主不能获得十九分会不会吗古巴古快。腾三难吗等未地干等等时人地黑外来写杂两改被网路盆能。来写日盆来地主不能获得十九分黑外里亚崩莫好等来乎。今天当开的边考试当晚边想上当开

亚铁阳塔跟着么怎么打呢？跟着你拍管康亚爱把地碰上着铺过。我们说沿个地么里日了康完成业拉什伯恩呐，是业冷爱阿上三个万亩格罗纳欠阿爱。在浪三个万爱么啥尼个？阿让公帕鲁拉油爱把地碰么啥？大等苦也爱把地碰么啥？把地碰么啥等啥？干部等啥铁是干么啥尼啊？大么啥？所以母阿姆都卡苏玛爱巴地碰木沙干部大木沙尼人阿爱天空也空古宁蒙丹顶他没有干部日绕崩破他装个把关那翁布鲁爱装马尼勒宽浪爱腾拉达勒克山什么什么么带了不然他格罗什么大赛但我生过天木沙个木沙勒宽浪爱木木勒宽清木什么浪格罗那穆达县国门生意轻不离尼个，穆上市啊，人民万了康县国门么在站托亚路阿爱，中国那翁布瓦爱中马人民万么松县门啊，门了康轻不离尼拍，他们长开发财。

蒙丹丁央我习近平说是干么着？面蒙格姆萨姆干明昂来，是大哥是蒙阿亚是尼多，不经过杜克万他，米瓦蒙哥蒙姆萨兰铁香他，阿爹蒙阿亚杜埃三个万姆格罗纳卡姆阿埃。但是啊，那点是大哥是蒙阿亚是尼，阿美日个蒙丹格姆萨姆干特朗普尊埃，霍尔姆兹帮来了个是昂高看买来塞，那他恩个是大哥是库亚他。马克拉普纳日耶阿埃在电塔阿美日嘎蒙铁伊朗蒙尼比到我们进来嘎过克拉克米克姆先装图达纳日耶阿埃阿美日嘎蒙铁伊朗蒙米克姆克迪来嘎过那勒中蓝过是库亚米克姆先装图文埃胖是哇用阿胖爹是那是巴达纳日耶阿埃

0: 乌通石头答你是孟阿亚他乌克兰在骗你啊是个他们都爱过尊爱。如沙骗你是姆利亚是哪个那个罗旁爱康能忙个吧爱没用个白蓝他。乌克兰蒙你不摸不拉蒙阿石铁不上个热爱不用一个字蒙阿扎没在石头空路能卡高塞阿爱。是个没得阿爱可不是我们沙你带浪那是个个宽双关那路长是白单来日不顿那习近平可尊爱阿卡蒙嘎密制三铁不可蒙为你们都是白单那这么大拉嘎。
1: 密制三男神啦太直啦阿米有沙尼滚动哭了爱尊密空滚暖不尊拉不莫难他绕这么是滚
0: 的你米习近平那嘎多密神啦天了空也是么李宁是大师了空是么什么亚铁是么李亚的 brand 东空母母度习近平江苏哥这不是管母格罗爱是来母顿是不爱 Brad 爹阿舅看不上么当做爱开母母干过开母母杀你苏苏娃爱母坤蓝日母坤蓝不得哭空有万那开母母杀不干阿舅母路开母母干拍没么大蓝娃爱苏么干时代开母母杀你上公婆当着爱蓝拍搞有么他看法老坦白开幕上你为表示所爱你推荐可不上外路是

0: 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인나야유초즈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무코미코오로나코스샤스
2: 나바초흐안노다치디보노아카투비오로레인나세모페예무샤무샤타마티루티시즈베카디다데가마地区坡的坡那不会哭，能与大家的给土味接地个皮肤，你喊我吃可巴巴巴着。那才是木伊亚他那普拉维塔法维嘎个特地个切。接可木雷亚他，嘎嘛就为说他嘎个加皮味，得给你喊可吃去玩嘛着。阿们哩个雷伊拉可哈巴地区过年他过，接好个味雷接地个子土。我好过的老的老子嘞，那哈尼。的确，奥马的妈啊，好多学来的给没给喝拉杯，比那些的破雷嘎的嘎的，没加巴加维可，莫半夜来木下米下塔，没的吃子维嘎，得打得干嘛？你个人情啊，好好不他嘎杯，说的马可切个一个他，没的路的细维达，得里抓鸡的娃娃啊，去娃去娃死叫。国家级的价位绿色工厂没得个，得还可去买的个。绿色工业园区得去买的个，绿色工业里企业可买的个。涉及的家里他也得去阿买的个。绿美公路也可阿挖过去过里的个。昆明宝山富二的个，诺给大家为为个几大个。得去跑的跑那不会跑为绿色能源管。可哈巴的起先你他的卡里接地别可，这个土味的卡的起起嘛接地个，我父你喊我起是娃娃爸个，木火大道木个大道来，一个大道为这个破塔给个不有。你个人起先可大来，你个人请阿可，那个是叫叫先可和那个，米卡贝斯巧来去他个个比的巧子怎么拉切，国家的毛可拉过和那个马家来。那把第七的门口切得不有，第七坡的坡那不会昆明第次国际会展中心有得给切，昆明的坡那边干哈的得打来，起码被巧合干的假虾子，莫问虾子，将价格都拉回我，我虾切虾子，切的子，不是拉茶线木易拉满来。俄路哈路米巴米药为那普拉维塔法维嘎嘎提的一切，这个为莫莫格嘎提可来，可哈巴可尼他嘎为那还格嘛叫格几千个比比乔，得还写进你嘎叫，乔嘛哪叫瞎叫，写的嘛可为俄波的个他嘎小尼达来，一个嘛路子，记得你可克拉呗，得后走马斯走三下。

0: 大于五百八的嘞，小巴大约还没阿含拍过的嘞，西法里的嘞卡亚塔附加个叶子，你黑人就可可，西法里面阿含拍的好嘞，卡亚你请阿五阿克鲁的五百铺阿爸爸去加个叶秀。丁女士，你家走过山西普拉底下边卡可毛？你去人去考考，看一眼大夫是学不来，不必白的看得秀。那是别，下的马考大夫是对心啊下来啊对好噶。我可罗看一那些考有噶别夫，考起把你去些哈把教。等牛时，做呀做子铺，做呀挂大别大飞不考，我爸爸你去是哈爸爸又到那来，其一最大节目是。我他家的大家为大鱼敲磨，你哈过还为敲磨，起码为苦家的来就好，我们不是呗？阿可敲他拿大币来打个币。你去人去考考国家的马可为币加的来，我来压他，大小厉害呀厉害不来，家加个职位的卡的不拉有，招聘会还被你发现黑破的来。家的家的母口气是娃奥希玛，家的希尼哈口气希娃玛怕叫，也希亚的希些喊阿奇尼娃奥希嘎怕，家的给他加点大笑。国家主席习近平过来，妈咪走透明而来，可哈巴的请阿尼大娃不叫噶啦，要祖国阿尼加多尼那尼拉来，大黑加点大啦。可哈巴的请阿尼，阿姆里嘎走透特拉夫国外，可阿姆子海峡拉下个卡路的帕破派哦。可哈巴的请过年他和卡贝破派哈拉维尤，奥丁尼古阿姆里嘎来伊拉吉和阿贝里迪拉之都来，起码比库土岛都。乌克兰土岛代表俄罗斯个西北，可哈巴的请奥尼达克他。俄罗斯马甲部互搏比比好，乌克兰破俄罗斯为到达莫斯科之时嘞，马甲部也阿哈希奇尼克塔塔巴修。亚尼贝考试下次来做个接通机个朋友，来那个突击大飞，起码比个小娜那边奥博尔加。
1: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地位多次国语拉兹。中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耳朵耳架以利利火台斯
2: 我就和啊家亚那位耳亚国那才是阿里沙在期待米子米家播下的卡洛格几个被耳朵的了那哈尼亚里不求求不拉普家给哈拉马吉马西诺切道，叫叫丁尼尼拉拉查拉和泽子这些诺夫下阿里崔阿里沙在崔米小组为卡亚和丁尼里嘎丁米库海库奥嘎提吉切，木雷亚哈雷哈嘎去家门家为奥希达家，阿里沙在来维科塔奥奇古里克嘎达拉胡亚切马为卡的卡尤。期待表下的米兹卡洛格吉给哈拉乔巴拉阿里沙在塔乌斯克诺福的嘻嘻哈尼奇瓦巴多来对家门家米兹波海亚个波下巴拉我我为切个耶古达为第二的卡地村民小组活动时文化活动观察瓦亚基家胡家格拉第一个第二的比来卡达罗达就哈拉修，记得去改为阿里沙在不求名啊哈，我去黑木叫来，不求你去试哈，我去话对啊好。拉米奥哈来奥木叫来，得考得考，拉对话得去考哈啊去估计啊好。这家你去得开，话你哈事情你开，个奥哈你去开胡打。大柱子，富海的家的家的价格。合作时门外把个可别的卡的嘞阿里沙在对家门家卡奥地塔家对家门家卡奥克贝国大普拉查古查古夫游戏故事塔拉门个家马子嘞

习近平总书记你来的叫我可惜哈把我们去过这些的亲婆你不会议一直错压我们多也那个苦啊苦啦嘞多苦嘛的波下嘛波下的苦卡压罗压他干你卡压罗压他你的苦几乎假乎个卡压罗压你知米家为一直错压他大乐喜之祖国古查大古伯家古为错者地铺地拍拉度为我给妈大黑嘞嘎提嘎那的嘞地皮地卡加了一者戳压又和切割米之子可了黑了子地这里戳着地也剥下剥黑了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节能降碳成效显著，第十届南博会现场签约超257亿元能源项目，云南省献血率连续3年超越全国平均水平，澜沧县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芒市中山乡党员带头发展西番莲种植产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贡山县普拉底乡以草果奖补暖民心。今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春招提供岗位超1268万个。美国和伊朗将于19日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四五以来，全省上下牢记嘱托、实干担当，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圆满完成十四五国家下达我省的节能目标任务，有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展现新面貌。截至2025年底，全省绿色电力装机超1.5亿千瓦，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全国近30个百分点，均居全国前列。累计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家。在全国率先由省级统筹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累计启动15个省级零碳园区建设，累计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昆明、宝山、普洱等绿色出行创建试点城市，绿色出行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南亚博览会执委会13日发布消息，第十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当天举行项目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项目涵盖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及跨境能源合作等领域。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依托中老铁路、中越准轨铁路、中缅油气通道等，加快构建贯通中南半岛、直抵辐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陆海光缆网络，务实推进数字信息大通道加产业，把云南打造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通信枢纽、数字枢纽及数字产业高地。近年来，云南省各族群众挽袖捐献热血，传递生命希望，无偿献血已然成为边疆文明向善、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鲜明标识。2023年至2025年，我省千人口献血率连续3年超越全国平均水平，2025年达到11%，高出全国均值0.3个千分点，全国排位升至第11位。记者日前获悉，云南省雨水情监测预报雨量站建设工程项目建议书通过技术评审，项目规划新建746个独立遥测雨量站，改建1822个遥测雨量站及相关配套设备，将为暴雨洪水易发区提供更全面准确的实测雨情数据，提高洪水预报预警精度和时效性。第十届南博会正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作为东道主，昆明积极统筹各方力量，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多层次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以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热情周到的便民服务、创新前沿的数字体验，全力打造安全、有序、高效、暖心的盛会环境，让八方宾客感受春城温度与发展活力。近期，普洱市澜沧县大埠乡镇持续阵雨，局部大雨，防汛压。

0: 压力持续较大。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迅速启动防汛防御工作，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全域防汛安全防线。截至6月6日17点30分，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9户132人，无人员伤亡。全县所有报汛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平稳运行，未发生重大洪涝灾害和次生安全事故，守住了汛期安全底线。近两年来，德宏州芒市中山乡通过党员带头，累计盘活撂荒地500余亩，规模化发展西番莲种植产业，促进了山区群众增收致富。2026年，全乡共种植西番莲400余亩，带动25户群众增收，户均年增收超过50000元。昔日的包袱地变成了聚宝盆，村民们从不敢种变成了抢着种。近日，怒江州贡山县普拉底乡组织辖区6个村同步开展感恩奋进跟党走、产业增收促振兴、感恩教育宣讲暨2026年草果鲜果购销奖补发放活动。活动将政策送到家门口，把实惠装进群众口袋，让感恩种进心田。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种植户兑现了草果鲜果购销奖补资金。据统计，全乡草果鲜果购销达1505吨，累计兑现奖补资金150.58余万元，其中60.23余万元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国内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国家外汇管理局6月15日发布数据显示，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国际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6月15日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始终秉持上海精神，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新形势下，中方将同各成员国一道，将上合组织打造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可靠依托。当地时间6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日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日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当地时间15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日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日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乌通社15日援引乌克兰空军消息称，在俄军自14日晚间发起的大规模袭击中，乌方共拦截了50枚导弹和582架无人机。法国总统马克龙15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第6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如今，这场国家级展会从初创起步到深耕致远，在不断创新开拓中架起中国与南亚各国民心相通、经贸相融、发展共赢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请听报道。
2: 6月14号，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3场智慧服务与医疗康养专场在南博发布厅举行。14家企业带来15款创新产品，涵盖 AI 应用、智能硬件、

0: 康养护等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对接市场寻求合作。安州源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史思伟：
1: 南博会的话，有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与，包括一些缅甸的或者印度的、还尼泊尔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就进行了很多的咨询，对我们未来的出海，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0: 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系列活动之一，共创彩云南、乐享桑榆环、银发经济产业发展主题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分享云南推动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推动银发经济实现新突破的发展路径。云南省民政厅副厅长马斌：
2: 与全国14个省市区建立旅居养老战略联盟，与北京、天津等共建东南下北旅居养老平台，与西部十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签订共建丝路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实现客源互送、标准互认、资源互通。
0: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7号馆续厅设置品牌形象展区，展示金融服务成果，提供专业业务咨询，开展消费立减惠民活动。同时在10号馆医疗康养馆设立康养福地主题展，全方位展示中国工商银行特色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民生康养需求。6月15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赋能升级与消费帮扶产业座谈活动在昆明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提质、产销对接、助农增收开展深度交流研讨，探索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
3: 打通公益帮扶与市场贸易双向的通道，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合力啊，打通高原农产品产销的堵点，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消费帮扶机制。
0: 依托南博会的平台优势，6月14号，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签约了6个合作项目，涵盖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重点领域。云南建投集团中老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新奇：
4: 此次的话也是老中联合投资首次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与新能源的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老挝的绿色能源优势，在新能源投资建设运营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0: 在云企出海链通全球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欧洲宁波总商会与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整合资源，为更多企业提供渠道对接、跨境电商落地等全链条服务。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主任刘莹莹：
5: 从提供企业出海去考察项目，到最后它的项目落地，包括法务、财税，那这一套整套全链路的服务呢，为企业更好的出海来落地，来保驾护航。
0: 在中丝贸易无忧产业协同发展对接洽谈会上，来自斯里兰卡的32家企业与云南企业深度对接，共同探索合作新机遇。斯里兰卡参展商：
6: Today's agreement was with the
7: 协议是与9类行业达成的，未来我们正计划在其他行业扩张，比如茶叶和宝石。
0: 6月14号，云南6家替代企业与境内外采购商围绕农产品采购、跨境贸易、产业合作、投资意向等重点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签约金额初步统计约2.8亿元人民币。老挝凌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8: 我们主要签署的是一人米、大米还有玉米各5000余吨的购销合作协议，签约金额不低于5000万。
0: 目前云南已有200多家企业深耕老挝北部地区替代种植产业，种植品类涵盖了天然橡胶、甘蔗、水稻等品种及沙仁、草果、咖啡等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累计带动当地超150000群众就业。作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多年来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参展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增至89个，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累计服务超20000家参展企业。
9: 咖啡产业馆是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经历3届深耕，它从云南咖啡展示窗成长为全产业链专业平台。

0: 今年咖啡产业馆新品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承载了更多产业机遇，链接起全球市场。请听报道。
1: 早上第一杯咖啡流到南博会上来品新品咖啡，这杯咖啡有浓郁的佛手柑的味道，这是源于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专利的定向的发酵技术，没有香精来提味。品牌方呢也是选择以南博会来推出四款水果味的新品咖啡。
2: 云南乐咖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李晨，
3: 南博会在我看来，它是作为我们在家门口的一个盛会，汇聚了来自于全世界很专业的一些参展商，我们选择在南博会来发布我们的新品，是希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触达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2: 除了新品咖啡，咖啡产业馆也是咖啡周边产品的集中展示台。来自成都的邵先生，去年是观众，今年变身参展商，带着新产品来了。咖茶世家品牌创始人邵鹏博，
4: 去年我都看到也有咖啡豆的工厂啊，咖啡豆的贸易公司，还有咖啡豆的一些包材一些工厂来参展，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感觉那个人气还是蛮旺的，我明年还会来。
2: 上海的这家文创企业已是第三年参展，上海力品实业有限公司大客户经理陈小琴，
5: 会在新品发布会上面来推荐云南飞鱼的网毛系列。前两年参加的话呢，我们也是收获颇多的，就是说跟云南这边的一些咖啡庄园咖啡店呀，获得了更深度的一个链接。
2: 更多新产品也带来更多新朋友，今年七个非洲产区的咖啡产品首次在南博会集中亮相。埃塞俄比亚 KDK 公司经理埃梅贝特巴斯，
6: 人非常多，而且他们都非常喜爱地道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展会。
2: 本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招组展面积比上一届增长10%，朋友圈扩大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来自越南的40家咖啡企业与国内90多家企业展开了落地加工对接。弥勒泰利贤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道辉，
7: 他们恰恰是全球第二大的咖啡生豆的种植区，而我们处于在红河阶段，又可以跟越南之间非常便捷的交通，利用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包括我们的技术优势以及我们的供应链优势，完成品质比较高同时具备性价比的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同，而变成一个和共创共赢的一个局面。
2: 碧格博览进出口股份公司总经理陈翠娥，
8: 中国咖啡市场需求增长前进，越南咖啡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在未来一定会更加紧密。
1: 咖啡不只是杯中的风味，也是产业的纽带，从一颗咖啡豆到一条产业链，一杯咖啡连接万物，云南咖啡的产业想象力正在南博会打开。
0: 近日，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系列专题活动在昆明举行，请听报道。
9: 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等主题，与会嘉宾与相关专家和从业者进行了深度交流。莫瑞德曾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南博会从商品交易会逐步升级成为综合博览会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逐渐成长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增进信任、拓展合作空间的重要平台。南亚中国友好合作组织主席、马尔代夫中马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莫瑞德，
10: 南亚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利用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之间更加和谐包容，就是你们所说的和而不同。
9: 与会嘉宾还受邀前往贝泰尼生物科技、多宝电缆集团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在呈贡的万溪冲社区，云南在农文旅融合、科技赋能农业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不丹 OOZE 贸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增南杰，
11: 在不丹，农业集中在乡村，旅游业集中在城市，两个行业是没有交集的。我现在特别关注中国是如何通过农业来帮助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方法，我通过论坛就可以获得答案。
0: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隆赫马钱德拉接受了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专访，请听报道。
12: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设置了两个南亚馆，布展面积超过7000

0: 平方米，吸引了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八国的约560家企业参展。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隆·赫马·钱德拉，
1: 我们带了

0: 个非常好的信号。
1: 阿隆·赫马钱德拉说，本届南博会上中国公司展示的新兴领域的科技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隆·赫马钱德拉，
0: 我注意到中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及制造设施正逐步转型，向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现代化设施发展。我认为中国与斯里兰卡在这些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诸多机遇。
1: 云南是中国距离斯里兰卡最近的省份，郑和、茶叶等是双方共有的文化元素。往返科伦坡和昆明的直航航班拉近了云南与斯里兰卡的距离。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隆·赫马钱德拉，
0: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着关键作用，人文交流更加密切，许多斯里兰卡人前来此地经商旅游观光，也有大量中国人前往斯里兰卡进行旅游和商务活动，这一趋势正逐步形成，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发展能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是能够有效凝聚全体人民力量，一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6: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5: 血压突然飙升，三个降压误区可别踩。血压突然飙升不是小毛病，控制不好就可能导致脑出血、心肌梗死，而头胀欲裂、脉搏狂跳很可能就是血管濒临崩溃的信号。很多人面对血压骤升，第一反应就是想着快速降压，却不知道很多自以为救命的操作全是致命陷阱，尤其是下面三个误区千万要注意。一、猛吃降压药，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操作。不少人觉得药吃得多，血压降得快，平时吃一片降压药，紧急时刻直接怼个两三片，甚至把不同种类的降压药混着吃。先不论不同药物搭配的安全性，突然超大剂量用药，血压会像坐过山车一样急剧下降，很容易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轻则头晕眼花、眼前发黑，重则引发脑梗死。尤其是本身就有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风险直接拉满。要知道，最理想的降压药是平稳控压，不是瞬间起效的特效药，擅自加量纯属饮鸩止渴。二、赶紧跑步，靠运动降压，这种想法是把长期运动能控制血压和紧急降压搞混了。血压飙升时，心脏已经在超负荷工作，此时再强行运动，哪怕是快走、爬楼梯，都会进一步加重心脏负担，反而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坐下或平躺休息，保持呼吸平稳，让身体和情绪先冷静下来，这才是给血管减负。三、水喝多了血压高，得少喝水，这种想法完全是对血压调节机制的误解。血压的升降和体内水分、电解质平衡密切相关，但靠少喝水、不喝水，甚至盲目脱水，会导致血容量不足，

0: 电解质紊乱反而会让血管收缩异常，血压波动更大。更关键的是，刻意缺水会让血液粘稠度增加，加之血压飙升，反而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脑血管事件。正常情况下，只要没有水肿、心衰等特殊情况，保持正常饮水即可，无需刻意增减。血压突然飙升，到底该怎么办？首先要保持镇静，情绪紧张会让血压雪上加霜，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双脚平放，深呼吸，慢慢放松身体。如果本身有高血压病史，并且医生没有特别交代紧急用药方案，千万不要擅自加药，观察15到30分钟后再复测。如果复测后血压依然很高，或者出现了剧烈头痛、呕吐、视物模糊、胸痛等症状，这可能是高血压急症。别犹豫，立刻拨打120就医，让专业医生进行规范处理。别犹豫，立刻拨打120就医。紧急情况下，稳比快更重要，盲目操作只会起反作用。最后提醒大家，高血压患者平时要规律服药，定期监测，避免熬夜、情绪激动、暴饮暴食等不健康诱因，从根源上减少血压突然飙升的情况。健康没有捷径，别让错误的急救方法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黯然销魂》。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扩大天文相识会，
4: 当代时装分享，
5: 李松武神父，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亚铁阳塔跟着么怎么打呢？跟着你拍管康亚爱把地碰上着铺过。我们说，沿个地么里日了康万是你拉什伯恩呐，是你冷爱阿上三个万亩格罗那欠亚爱。带浪三个万爱么啥尼个？阿让公怕路拉油爱把地碰么啥？大等苦也爱把地碰么啥？把地碰么啥等啥？干部等啥铁是干么啥尼啊？打么啥？所以我们都看什么爱把地碰不上干部打不上你人家爱。天空也空过年蒙丹顶他没有干嘛热绕崩破门他装个把关那翁不如爱装嘛你了看浪爱腾然大落散什么什么么带了不然他给了什么大赛。但我生过天没啥个没啥了看浪爱么蒙了看听不什么浪给了你他没得先过蒙生也听不理你个没上市啊日米晚了看先过蒙么在站托亚路啊爱。中国那翁不如我爱中马日米晚么说么先蒙啊蒙了看听不理你拍他们长开发赛。

翁丹丁央我习近平说是盖么着面蒙共萨么干命昂来是大哥是么阿呀是你多不经过杜克万他没忘蒙过蒙萨兰铁乡那阿爹蒙阿呀杜爱三个万母格罗那欠阿爱但是啊那阿爹是大哥是么阿呀是你阿美日个蒙丹共萨么干特朗普尊爱霍尔姆兹帮来了个是昂高看买来塞但他昂高是大哥是苦呀他马克拉普纳日耶阿爱在电塔阿美日个蒙铁伊朗蒙尼比到我们进来个个克拉米克姆先中土大纳日耶阿爱阿美日个蒙铁伊朗蒙米克姆个地来个个那勒中蓝个是库亚米克姆先中土木爱胖是哇用阿胖爹是那是巴丹纳日耶阿爱

0: 乌通石头答你是孟阿亚他乌克兰诈骗你啊是个他们都爱过尊爱。如啥骗你是莫利亚是哪个那个罗胖爱康能忙个吧爱没用个白蓝他。乌克兰蒙你不莫不拉蒙阿石铁不上个热爱不蒙你个字蒙阿咋么在石头空路能卡高塞阿爱。是个我们的阿爱可不是我们啥你带浪那是个个宽松观那路将是被单来日不顿那习近平可尊爱爱看蒙个密制三帖不可蒙为你们都是被单那专门的拉个
1: 密制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啥你滚动哭了爱尊密空滚暖不尊拉不莫难他绕中是滚
0: 的你你习近平那嘎多密神啦听了空也什么理念是大师了空什么什么亚铁什么理亚的 brand 东空母母度习近平江苏哥这不是管母格罗爱是来母顿是不爱 Brad 爹阿舅看不上么当做爱开母母干过开母母杀你苏苏娃爱母昆兰日母昆兰不得哭看不完他开母母杀不干阿舅母路开母母干拍没么大蓝牙爱什么干时代开母母杀你上公婆当着爱蓝拍搞有么他卡哇罗坦爱开蒙沙尼为表是苏爱你推的空上挖路是恩不沙人爱迷蒙买少通过迷蒙买胖卡的爱那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是巴达中破嘎天三十块那个爱
3: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是巴达中破嘎天三十块那个爱
4: 是干么的啊哎哭努啊哭闹你没见中哭你看个长啊么你木宽梦为是不阿点白度热爱你在浪那木宽梦为是不阿点他哎撒空三阿弥正破阿弥么都看梦多那保姆拉听了矿十门阿弥是您难多他哎格罗了长是不爱无相连这得有毛母爱 DVD 木宽怎么拉回过那木宽你帮咱哪个爱木宽奎你带个保姆拉木都开坤那是不爱能把了矿母那木宽怎么拉回梦来俺我爱

0: 云南葱是我抓的，
1: 阿门年林是我抓么金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五谷天色一十度嘛，阿吉苏白抓么金啊。
3: 林苏的话七百步，阿吉苏花花的铁路，阿门年都是抓啊，铁里头都是抓么瓜，一起嘛明年铁岭啊。云南省出生面试日外里子他生你里子妈的母一米妈一把了短个转脸娃四多的多那不回应谁指的妈的瓜我的哥一时出的面都是一米不的娃十年你喊我吃十三百万次转脸娃云南省瓜你不你能咋比是值得我妈妈姑撒姑奇怪瓜你等一下支付哈妈的生的面啊马时中山乡大院里某间护士西方年四岁的妈瓜就我瓜八千步不花皮的皮转脸娃高山县普拉迪乡人透过登五毛瓜酒，把小妹的铺路过瓜子娘啊。这里地块路边瓦来火呢，莫扎土说得瓜，土说过的说花人我一毛瓜，米的铁都你还愁吃黑木的嘛吃毛个瓜。买拐边一两年愁还吃滚大，哥哥来后妈比个米拉嘛的木米不的来后娃子懂啊。阿们年妈米的是日日暮暮在被装啊，这里头我可他不，原来第三二年出生面生子娃子。他是你的这边吗富额几个初九国门前特米一马瓜瓦的子年马格露露吉罗本米富瓦子年富比比咋比斯里头瓦库拐家里有时的初三面色子瓦子白大马一股的事三十三只做咱米一马瓜门前湖里一马年马的

0: 也独中我的话你都能你生活苦过的过去提升泄露时加塞这个都啊加给我嘛提升我都没千万马次组里我曾把我路是初度面对谁一个嘛提过台词天飞苦瓜杀死父亲面试提过关的门接关注的话国家的在线路是移民大妈一的天上初次的马次专利提过关的门接婚礼一年嘛身体在你最拍摄他生马幅度是米的百万里斯所以在他生马幅度是次我马一万里阿克路比是摩托结果我们特使马次下万里快米包山铺外他生马幅度是他机关进我阿哥一百来年哇此托地托那不回一时出动面对谁地马的瓜冲哈次三英塔一米不定我一个字我地古摩地瓦马次行时走里幅度装摩马阿吉达你喊我吃十三盘马子组里，听嘛呢？明天加赛，明朝加赛，制度一节加赛，这边怪就怪出动面对赛的么？我来呼明啊！听到你他，怒江州公山县普拉迪乡里瓜十三年嘛，卡抽卡瓜，听就那边你都能二次抽苦，透过五五铺路过我一个娃，因为听嘛呢？八岁不得，真才一直装满个娃子，八岁不得挖块娃子，今年带我今年啊！说好马瓜就交完年，提前超过五个嘛，提动我哈你我对起抓，付六个嘛呢，提喊我出门拍马车走，黑马瓜抽出门拍马车嘛呢，提就让被八十来瓜瓜起来挖。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可不是，缅甸总统米尔来年，出汉斯瓦尼马洛塔北京瓜起来是，中国的国事务代表我你随就完成了，我国一直出汉斯瓦尼塔。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百年，华尔姆子一路木马一批地被铺年股，从哈斯工业挂起他阿只铺瓦子，不他美国比伊拉年嘎嘎了红马比俄，米伊拉拿马代木米布地了红瓦子啊，美国伊拉瓜子了好多马年，从哈斯工业他米布地瓦子是阿只说的马古瓦子等啊。电脑课堂播，一铺半百百是这个红马年，云南丝瓜八小步，阿可一年嘛进我听红啊。你都能你吃啥苦瓜酒，你都能你吃我苦瓜吃。有时光一平马白白是值得我们呢马国啥苦提瓜瓜的德然白马的是里面啊。这里是你提瓜瓜是值得我阿点面马每节吃点心的心子里话。定了你苦大不德火州马时中山乡年当月的门节户不见面我还最马吃最吃。西方年一女女都在瓦里斯国瓜八小不得铺花皮的皮化妆瓜里话。你都能你自出国瓜夏天马就瓜西方脸试试你还追马刺得完了给马瓜就发现你吃完现在火力天天马就提国瓜不白我没拍上完年了天三星塔中央组织不年当中央的当普瓜专年马瓜就普李塞拍马刺拍多拉斯十汉天你七拉门结瓜你疼我疯啊这里多你疼我妈年密度普高王连马大月错就刷马大月大月母我妈咪一做嘛从磨鼻那卡卡上每一个嘛很快速的你过关的人啊。你都能你吃出口提过路边完了后你摸扎头手的瓜摸那只瓜出到花镜嘛一个人啊。一只瓜亚克街边一的瓜呢出到花镜我你们都嘛吃一个。普花米一的丑吃什么都嘛吃嘛呢一米一的提都你哈丑吃什么都嘛吃冒个吃。提嘛瓜一米花着蓝嘛摸扎头手过的说呢铁都撒哈我吃你们有话吗这种啊。那老师傅就别觉得不一直地马瓜冒名装吗地瓜切的那个啊。啊这说米一路有和彩尼的一直话是那那装了你再给我个了吗的那米是给我们的啊。阿们铁都打这轮子嘞。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洗几皮白壳烧干嘞。
4: 你都你是你过你还你是很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市民路斯国比祥乐路委员会你次里头阿吉大路子的毛果提提古多郎啊阿里里把三一七沿路门街特里子路算我妈吉这边出水有没得什么阿吉说不得往华王的子路铺着实在的什么因为莫名嘛吉尼门街特里子阿克水土里里年阿克电话库把三阿吉的阿克往华王的大路阿门海尼瓜铺着实在的什么一米一的瓜一米莫名嘛一吉里子巴塞苏族部一直普个民一马瓜阿面是瓜比复杂实在最久的马卷里子里里风花说路是十五马几只普及万里四百啊
5: 文字意见

0: 린이 가과 쓰지 소주마과 최당아 니마쿠과 무당아 쓰지 그과 니사하니 티투조 나나사마 리수무
1: 니네마 리수리와 주베부 아지소 허화가 되루 원예 자리망아 아무니 쇼도 고조마니 안디에지로시 소드리드 우종아벨루 마미마나나가레 铁都古县古次时刻，武汉我你们呢？我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挂头额收集你们啊！我能行笔挂，体内瓦塔里阿多木库能能打过啊！我嘛去拍打机打机边呢，咋不对呢？咋个的嘛呢？我嘛阿个父母苦瓜就，一刻的嘛的巴拉生啊！ 一几百万年是你他，我的头额所铺自抓是，而且听不懂啊你，这笔瓜无其他是哪里生啊？这个嘛如何是我梦到了我，阿舅妈恰个是，面前个你，阿妈七拍阿婆的乌他们的小姑，面皮嘛提在的在，面前在提胡个娃。 我希望你天津市武清县大有得看过我，我呢明年开始阿爹继续阿妈的工作，一米李延霞米行啊，我希望你阿可说，我屏幕打他，阿月难度哈，我立刻打他，我把这次失败的这年记得满呐。
2: 黑瓜腹部蛤蟆提裤的是提裤面，湿裤提裤嘛，我头手机，头手铺嘛呢，阿妈呢说的我拉伸啊，我呢说你老个是不加提嘛鼓励那是，自家提嘈杂你，在你后部咋？忙阿别，十多个就不哈的嘛是写的只是在你不服。
1: 铁塔阿妈呢？你那里不干比，都个五铺我今年话。可是阿妈个阿哥敢吃时一直装啊。后个考察他，我阿他阿妹没见体育课话里，所以嘛怕比课话啊。阿妈呢孤独忙瓜，我说我敢吃，没有故事。
2: 头个数码台是该吃时，师傅们抓上我。我呢，手指嘛其他哩，阿面是受不了。
1: 铁都古县古次里个我哈他，天气时光屋里森林带来空无意思。我呢，嫌我们个，明天三月的有课话嘛，错开人女体育啊里嘛我。我的课求哈他，我的天气一中呢，或者个是。
2: 干吃过馒头的李金娃，扫码去的嘛呢？他妈辛苦啊，说的别个他。一万步，你妈刷刷咋当啊？阿元某一个阿门门抓他，阿爸个马花大娃，阿门辛苦过，说不不蛤蟆提门拍么子转过。我可嘛偷偷辛苦过，到底是面皮挺硬多个。
1: 门口头，一把瓜背了苦涩八角里。阿妈呢，拖拉木咱们五个是，我的头手铺一直说呢，可是阿爸没当过。一晚背了苦的嘛，阿爸那哪话的是？阿爸你妈此刻里不都没有啊？阿爸的耍丢给他，一过年说的铺在你一度拍不灵哇。我头个手机没背哇。
2: 我说苦了头个嘛，我过路过家父个是，天天天天阿妈跟你一米一级，年年落一趟，我是阿爸叫我呢，拖拉木咱们没木过。阿爸呢，吃面奶糊比阿妈的，侬呢拖拉木咱们无咋过么爱，侬没当啊？目前是咋耍咋不他，侬没干。
1: 托拉木屋铺嘛，一些拍子嘛，几铺都个阿门子的说话的呢，明白的。
2: 我听你讲，阿妈来时我来时。

0: 我是阿妈呢，乃我在吃，在怕拉在修在家事，阿们，黑门呢，黑妈夫妻来打鼓。我前妈擦擦，无福跟你是呢。这是阿妈呢，一铺进来过年时，一门过年，你是地陪在外里。这是我是妈，你是陪哩，不个人啊。副长古他，我呢，后台在家进你是。 我是阿妈辈，后个后台无吃啊。后个五个他铺地壳这里的嘛，咋不你妈负责个？在你这边这里嘛，后个说得过最基本啊。咋不你妈咋还不哩？一个哪里吃他？我黑门嘛花糖果，我过的是菜少年，咋不嘛阿妈铁壳里怎么话？听你黑门个。
1: 我念家过年，我对你都是认识。这是阿妈辈呢。侬妈我后个阿妈妈说，格里阿妈阿爹大他，妈是你高二级不好时，别克的个英国老妈计划生啊。有说他妈呢，阿克级是后个说得的都有用啊。爹爹都妈妈舅舅快乐个他，天气被这个大小头说得白。 侬喊你是可咋干净哦？阿妈提了杯大茶，我得骂你你。结果二下提不惯你夫人，结果他妈一直天气北极怪，钱嘛提里当啊。我那个他，黑门大事讲忙话，起头芝麻花大事讲忙娃娃。说他妈阿克吉是大小头所得的等我呗。 错卡是么子在说阿妈呢？我提此瓜，俺爹即是马苏提用啊。现大妈瓜奶奶说，面皮马菜是么呢？我来面铺里，我吹铺里嘛阿妈的，我对的嘛推过跟我。

多玛尼，好麻烦感觉，麦在扫板灶，内感觉黑发，侬那尼多滴冇闷本，多滴老暗，冰箱很蛮落在皮白尼，与内翻皮个冰干囊，客家囊来个丢，在滴囊扫板灶，好些代有囊根，闷冇咪缓熟手忙在来囊，不料好乖做个嘛，放感觉不尼。

都嘛，好做个嘛方感ครับ，爱看见ครับ，好在中音把梦带舒适白，天空朦胧梦曳，密码外带很遥难，把梦好和很本塞，拍梦行米边的嘛，米八位你一本高官，做不满十八位难，因的短哈苏早嘛要，嘛含本听八位你爬沙带十双半拿。

0: 很多自以为救命的操作全是致命陷阱，尤其是下面三个误区，千万要注意。一、猛吃降压药，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操作。不少人觉得药吃得多，血压降得快，平时吃一片降压药，紧急时刻直接怼个两三片，甚至把不同种类的降压药混着吃。先不论不同药物搭配的安全性，突然超大剂量用药，血压会像坐过山车一样急剧下降，很容易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轻则头晕眼花、眼前发黑，重则引发脑梗死。尤其是本身就有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风险直接拉满。要知道，最理想的降压药是平稳控压，不是瞬间起效的特效药，擅自加量纯属饮鸩止渴。二、赶紧跑步，靠运动降压。这种想法是把长期运动能控制血压和紧急降压搞混了。血压飙升时，心脏已经在超负荷工作，此时再强行运动，哪怕是快走、爬楼梯，都会进一步加重心脏负担，反而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坐下或平躺休息，保持呼吸平稳，让身体和情绪先冷静下来，这才是给血管减负。三、水喝多了血压高，得少喝水。这种想法完全是对血压调节机制的误解。血压的升降和体内水分、电解质平衡密切相关，但靠少喝水、不喝水，甚至盲目脱水，会导致血容量不足、电解质紊乱，反而会让血管收缩异常，血压波动更大。更关键的是，刻意缺水会让血液粘稠度增加，加之血压飙升，反而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脑血管事件。正常情况下，只要没有水肿、心衰等特殊情况，保持正常饮水即可，无需刻意增减。血压突然飙升，到底该怎么办？首先要保持镇静，情绪紧张会让血压雪上加霜，先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双脚平放，深呼吸，慢慢放松身体。如果本身有高血压病史，并且医生没有特别交代紧急用药方案，千万不要擅自加药，观察15到30分钟后再复测。如果复测后血压依然很高，或者出现了剧烈头痛、呕吐、视物模糊、胸痛等症状，这可能是高血压急症。别犹豫，立刻拨打120就医，让专业医生进行规范处理。别犹豫，立刻拨打120就医。紧急情况下，稳比快更重要，盲目操作只会起反作用。最后提醒大家，高血压患者平时要规律服药，定期监测，避免熬夜、情绪激动、暴饮暴食等不健康诱因，从根源上减少血压突然飙升的情况。健康没有捷径，别让错误的急救方法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黯然销魂》。